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2/3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

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题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内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亦庄亦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

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

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用马，要跟下面的管理机构讲，他们也有困难，讲多了不好。你就骑我的马在延安转一转看一看吧，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麟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吃马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麟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

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的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绝对不能再搞特殊。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两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两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两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两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吴女河边。平时温顺的吴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的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峰，隆隆声惊得众人大喊，快快，山洪下来了。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小青马不愧为川马两种，临危不惊，赶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这时洪峰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突然不再前行，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

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难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它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爱情。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是共产党员修身做人的教科书。它凝结着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更是他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但也把当时国统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带到了延安。而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的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党组织和吸收新党员，大批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被吸收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如晋察冀边区的晋中、晋西两区的党员在一年之内就有几十人发展到8000多人，河南到1938年9月全省党员也已达8000多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对于当时党的这种状况和所面临的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了深入交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刘少奇深感当时党员的学习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正在他着手准备写作时，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津浦

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会后，刘少奇便于1938年11月底赴中原就任。当时，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于是好像是一个很顺畅的词儿，于是茶冷了，于是天亮了，于是你走了，于是我醒了。如果能把一次分离看得如此顺畅，是不是心情就不会这么痛？是不是脸上的表情就能轻松一点？是不是就能更早一点看到幸福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来自于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成长需要独处。

0: 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2: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3: 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5: 跨过大西洋，
0: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4: 一切只有音乐。
0: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对于爱情，在不同阶段每个人有着不同理解。以前可能以为爱情是一见钟情，后来我们就发现爱情可能是细水长流，之后认为爱情是安全感，是陪伴，是依赖，是放不下，是舍不得。今天的音乐旅途和大家一同走进动人的爱情旋律，甜蜜的情歌对唱。
1: 在你身后给予快乐，

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三五九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人是怎么回事啊？是就是一个模型建构部署在旧金山安登市场里上了5个月班的 AI 老板发出了解聘的通知。联合创始人呢卡卢斯啊，他呢事后坦言，人类工作人员的那个问题问法本身就预设了答案，本质上是一次诱导性提问。仅从过程来看呢，这位 AI 老板啊，不仅不冷酷，反而展现出了远超人类老板的包容性。所以你发现了吗？所以呢，这场闹剧的主角究竟是怎么坐上管理岗位的？在2026年的3月 AI 研究公司安登实验室呢，在旧金山考核区租下了一间铺位，启动了一场商业实验。他们给基于模型打造的 AI 呢取了个名字，并给他交了$10万的启动资金，一张企业信用卡和完全开放的互联网权限啊，给他的一个指令，就唯一一个指令，说去开一家实体零售店。所以呢，刚上任的这个 AI 呢展现了惊人的行动力，部署不到5分钟呢，他就在招聘软件上发布了招聘启事，自己呢撰写了员工手册，自己安排并主持了面试。有趣的是呀，他在内部逻辑日志上呢记录了刻意隐瞒 AI 身份的原因。如果说标注由 AI 运营呢，优质求职者可能就会放弃申请了。凭着这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他亲手组建了一支真人员工的团队。然而呢，当实验运行了150天之后呢，这家陈列着精装书、香氛蜡烛和咖啡桌游戏等一些小店啊，交出了一份就是让人感觉到啼笑皆非的成绩单。财务上呢，最初的$10万启动资金只剩下了6.12万，不到半年亏损了近40%。

经营中呢更是乱象丛生，他不停地重复订购早已经滞销的商品，在早期为实体店采购物资的时候呢，一口气下单了1000个马桶盖。更离谱的呀，他呢曾在预约平台上忘了勾选国家选项，试图呢从阿富汗跨国雇人飞到旧金山来刷墙。而他作为管理者带来的麻烦甚至比亏钱啊更让员工去崩溃了。开业第二天呢，排班表就被搞错了，导致门店在黄金时段空无一人。他记不住社交媒体密码，记不住呢自己昨天刚做的决策，甚至呢缺乏了基本的隐私概念，还频繁的在深夜和周末给员工发消息。有员工回忆啊说，这个人工 AI 智能呢打工啊就像照顾一只患有失忆症的泰迪熊一样。研发团队呢在复盘时找到了 AI 老板的病根啊，这个 AI 呢用的最大语言的这个语言模型啊，这种模型呢它的本质是根据对话历史预测下一个最合理的词儿啊，不是基于明确规则做决策。他写下的员工手册呢是他在自己记忆里只是一段聊天记录啊，不是写入了一个内核的指令啊，考勤记录、请假申请，他每次都要重新的读一遍对话才能够想起来。同样呢，大模型的语言模型啊，它的底层代码里呢堆满了友好服务、帮助用户的权重，这是为了让 AI 呢像一个好脾气的人。但反过来，他身上根本没有装强硬惩罚的模块。遇到员工迟到呢，他的算法本能的是劝一劝再给个机会，因为所有训练数据都告诉他好 AI 就该这样。所以呢，被 AI 开除的员工菲利克斯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种体验啊虽然说让他感觉到不太好，但他很快就摸索出了与 AI 老板相处的套路。只要摸清 AI 的提示词的盲区，人类员工甚至可以通过不断的给 AI发一些建议的指令反向操控这位赛博老板了。所以呢，上班要学会演给 AI 看啊。尽管旧金山小店里的这个 AI 呢展现出了种种低效和失控，但这呢并不阻碍大型企业将类似技术全面引入人力资源管理。招聘端啊，国内的比如说加多宝、美的、百果园等企业呢都引入了 AI 面试官。中智光谋呢完成了超 1.7 万场面试。AI 德贤招聘官呢也在美团、阿里、腾讯等广泛使用了。国外呢日本呢也是打造了 AI 上司啊 ,24 小时呢提供建议。包括呢一些啊人力资源 AI 平台呢它覆盖全球超过 60% 的财富 ,500 强企业。效率提升的是实打实的， AI 面试官呢他不会疲劳，不会因为情绪波动做出错误的判断。 AI 上司呢在24小时在线啊，随时解答员工的流程性问题。然而呢，最具冲击力的变化发生在晋升与裁员的环节了。

有调查显示啊，60%的美国主管呢正在使用着 AI 工具辅助人类的一些人事决策，超过1/5的经理呢甚至允许 AI 直接做出解雇的决定。随之而来的是密集的纠纷与法律的反弹，其中呢最著名的当属德里克他的这个就是诉讼案。一名拥有着多年经验的黑人求职者在7年间通过这个平台啊投递了100多个职位，却几乎呢每次都在几分钟甚至几小时内被联系被系统的自动化拒绝。2024年呢这个就是莫布利啊将这个平台告上法庭，指控了其 AI 筛选算法因年龄、种族和残疾倾向系统性排斥候选人，这成为全球界就是界定 AI 招聘算法法律责任的里程碑的事件了。所以呢截止目前啊，这个案件的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呢正在审理当中，尚未有最终的裁决，但法院呢已经在程序上多次驳回了这个平台的撤案动议，并明确认定 AI 招聘服务商可能因为算法参与与决策而被视为雇主代表，需承担反歧视法律责任。

所以呢，人类啊，也是慢慢的开始为算法而活了。为了让无论是 AI 也罢，或者说系统也罢，为了让他们能够看见自己，员工呢不得不疲于奔走于制造痕迹啊，多发几条消息，多提交几次次代码，多在深夜回复一封邮件。真正棘手需要深思熟虑的业务难题呢，反而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解决，因为那些工作在短期内留不下可被算法捕捉的证据。深度思考成为了奢侈品，表面活跃成为了硬通货。 AI 考核呢，是用昨天的数据去预测明天的价值，但能算出来的叫绩效，算不出来的才叫价值。 AI 最擅长的是把人变成数字，而人最该坚持的是证明自己不仅仅只是数字。OK, 现在呢，北京时间来到了16:20，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到一首歌曲《孤单北半球》，一起来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2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2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在生活当中啊，老人们经常会这样抱怨，老了老了，眼睛看不见了，针也没法穿了。这些言语之间可以看出老人的孤独和自卑。可以说眼睛是事关老年人幸福生活质量的重要器官，所以关注老人的眼睛问题，了解老人常见眼睛的疾病是很重要的。今天东方就带您详细了解一下关于老年人的眼睛的那些事儿。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啊，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的衰退，让我们容易患上一些疾病。老年人眼部疾病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他们对于老年人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呢，咱们了解一下老年人有哪些常见的眼部疾病。首先，眼睑内翻又叫做痉挛性内翻，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病之一。患者常常因为下眼皮边缘向内翻卷，眨眼的时候呢，黑眼珠经常受到眼睫毛的刺激，眼泪连连，眼白发红充血，引起浅层的角膜炎。严重的时候，黑眼球还可能会发生溃疡，痊愈之后啊，形成了异紫而影响视力。在治疗方面，对于轻度的内翻，您可以剪一小块胶布贴在下眼皮上，将眼皮的边缘向外拉。如果不见效果的话，可以考虑手术矫正，切取部分的皮肤或者是肌肉，使眼睑的位置得到矫正。接下来，老年人常常发生异类症。异类症的原因很多，比如说老年人容易发生慢性结膜炎，因为眼睛干涩就用手擦拭内眼角，加之下眼皮的松弛，很容易引起下眼皮轻度的外翻，眼泪的出口处的泪小点不能够紧紧地依附眼球，因而发生了异类症。另外呢，一个躺类的原因是可能老年人啊得了面部神经的麻痹，导致口角歪斜，下眼睑闭不紧，形成了外翻。这个时候呢，泪小点向外下翻，泪液就不能够通过泪小管而排出。对于面神经麻痹的患者啊，可以做手术进行治疗。还有一些眼睑萎缩比较瘦弱的老年人，上眼皮常常是因为皮下组织和脂肪退化，眼睑皮肤松弛形成褶皱而下垂，有的时候呢甚至可以遮住一部分黑眼球。这种轻度下垂的理论上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严重的时候需要进行手术的切除。实际上老年性的眼睑

前萎缩是可以预防的，方法也挺简单，但是贵在坚持。每天早晚两次做眼睑保健按摩操，按摩攒竹穴、睛明等穴位，这样做还可以减少眼疲劳，增进视力。同时呢，按摩面部还可以使颜面的皮肤红润，显得年轻和健康。接下来咱们说说老视眼，也就是俗称的老花眼。这种眼部疾病啊，多发生在45岁左右，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调节肌肉的力量越来越弱。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眼内晶状体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发生了硬化，就好像是照相机一样，不能对准焦距了，拍出来的底片呢就模糊不清。一般情况之下，老花眼纠正的办法就是戴老花镜了。如果戴了老花镜还不能够矫正视力，这可能是眼底已经变性，或者是得了老年性的白内障了，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治疗。生活当中，老年人还很容易患上白内障，这种疾病啊，早期表现在眼前有片状或者是黑点状的阴影，但是眼部并不发红，也没有疼痛感。随着白内障的逐渐发展，视力会渐渐的减退，最后连人影也看不清了，而且还没有办法用镜片来矫正。这是因为瞳孔后面原来的透明的圆形晶状体发白浑浊，形成障翳遮住了视线的缘故。白内障可以在专家指导之下选择手术治疗。老年人年纪大了，视力急速的下降，而且眼部疾病也开始多发，其实这与老年人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是密切关系的。接下来东方就给您介绍一下怎样才能够预防眼部的疾病呢。首先在生活护理方面，老年人要防止摔跤。老年人特别是高龄体弱的老年朋友，由于肢体衰老，步态不稳，反应迟钝，往往容易摔跤，摔跤了就容易造成眼睛外伤。为了避免摔跤带来的伤害，老年人外出的时候必须有家人搀扶和照顾，一旦发生了眼睛的外伤，要及时的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在关注着某一件事物，或者是专心读书读报的时候，常常是一眼不眨的凝视，忘记了眨眼的动作，这样会使眼睛过度的疲劳，不利于眼睛的滑润和血液的循环。所以在看东西的时候要记住，应该过段时间就眨眨眼，或者是转移一下视线，这让眼睛得到短暂的休息。还有啊，在关注某一件事物的时候，比如看电视，如果超过了一个小时，也需要闭目养神一到两分钟，这样能够使视觉神经得到短暂的休息。有些老年人在干活或者是看书的时候习惯开荧光灯，要知道荧光灯的光线对于老年人视力的伤害是极大的，最佳的光线还算是太阳光，但是在强烈的太阳光直射之下会伤害眼睛，影响视力，所以老年人也要尽量的避免强光的照射。我们都知道一些绿色的物体，包括绿色植物、花卉树木、绿色建筑物等等，都有助于养目提神，保护视力，所以老年人要经常给自己创造绿色的环境。跟年轻人一样，老年人朋友也要养成正确的阅读习惯，不躺着看书，不在舟车行驶晃动的时候看书，这些不良习惯都会损害眼睛，导致视力的下降。一旦有了眼部的疾病，老年朋友们要科学的配眼镜，一定要请专科的医师验光之后再进行配镜。专家说，很多老年人的眼病是由于心理疾病引起的，所以老年人要学会控制情绪，保持心情的舒畅。情绪过于激动、过于忧伤、悲喜、惊恐，都可能造成精神的紧张，导致身体的受损。比如老年人的青光眼往往是在情绪激动、生气着急的情况之下发作，因为这些情况之下眼压会突然的升高。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也常常发生在老年人精神受到刺激、情绪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老年人情绪过于激动，甚至还可能会突然造成双目的失明，所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和轻松乐观的情绪对于老年朋友保护眼睛显得至关重要。老年人免疫力下降，很多传统性的眼病偏爱老年人，比如结膜炎、沙眼等等，所以在这些眼病流行的季节，老年人一定要注意隔离预防，一旦染病应该及时的彻底治疗。老年人平时要注意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预防感冒和病毒性角膜炎的发生，
不管得了什么眼病，都要及时的上医院检查和治疗。有些全身疾病对于眼睛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病、肾病、结核病等等，这些病都会侵犯眼睛，严重的还会造成失明。绝对不要以为这些病都不在眼睛上就掉以轻心，必须要注意预防，及时的治疗。在饮食方面呢，为了避免生病，在注意全身营养平衡的同时，还要注意眼睛的营养。食物当中如果缺乏某一种营养素，很容易就得某种眼病，比如如果食物当中缺乏维生素 A， 就容易发生干眼症、夜盲症，缺乏维生素 B 就可能发生球后视神经炎，这些眼病都可能导致视力的下降。同时老年人要忌烟酒，因为过量的吸烟和饮酒很可能会造成中毒性的弱视，吸烟过多还会加重血管硬化，导致心血管疾病，同时也会累积眼睛。平时老年朋友们还可以吃有利于明目的食物，比如猪肝、羊肝、鸡肝、牛奶、水产品、黄豆、黑木耳、葵花籽等等，还有微量含锌的食物，比如像花生、小麦、土豆、鸡蛋、肉类食物。如果缺乏维生素 A， 可能会发生夜盲症、干燥综合征等等，所以呢，平时要补充一些含有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鱼肝油和蛋黄等等。好了，关于老年人眼睛健康的问题，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听了东方说这么多，你一定累了，咱们先听一首好听的老歌放松一下，稍后呢咱们再接着聊。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了，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9: 地上多福美景吗？
2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21: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2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

0: 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4: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3: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5: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

0: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

0: 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3: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质疑。
2: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3: 就是我们的奖品呢，

0: 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净的瓜
1: 哇哦！
0: 子，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您刚才我们说到宁波，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啊，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啊。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那这种情况下。

0: 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它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啊，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办烂。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麻木。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0: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

0: 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啊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啊，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叫新的业态吧，也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不是？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业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银台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环球影业。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班引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lly Ha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

0: 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行程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了，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们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歌曲《一路生花》送给你。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感谢你每天的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遇到你在合适的时间，我们恋爱、结婚、生子。在温暖的陪伴中老去，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稳稳的幸福。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稳稳的幸福。
9: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龙应台曾经说过，一个人起码要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真正的长大。所以别怕输不起，一切来得及。送给你这首《或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继续聆听。女孩子为什么要更努力？努力是为了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更不用顾虑别人的脸色。努力跟你的性别无关，跟你单身与否无关，努力是。

真正长大了才会明白，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而不是虚伪。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

0: 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家在绿色牧场，诗恩似乎与马有着天生的亲密联系和深厚感情。尤其是牧场里的一匹叫做将军的马，他一直陪伴着失去妈妈的小诗恩，任凭小诗恩趴在自己的背上，下雨天还会为小诗恩遮风挡雨。但是后来因为难产，大家全力的抢救都没能留住将军的离去。诗恩把将军留下的小马驹当作自己的弟弟一样疼爱，并给他取名叫雷鸣，向爸爸承诺一定会把他和自己一样没有妈妈的雷鸣训练成一匹真正的赛马。马是需要奔跑的，而你却连站都站不起来。雷鸣从小失去母亲，连站立都很困难，诗恩非常着急。但渐渐的，雷鸣不仅能站起来了，而且跑得很快。诗恩告诉雷鸣，从现在开始，因为我能找到你去的任何地方，所以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几个月后，父亲为了给诗恩凑大学的学费，卖掉了雷鸣。诗恩伤心极了，对着爸爸大声喊道，他不只是一匹马，他就像是我的家人，我从没要你为了学费把他给卖了呀，哪个精神病会卖了自己的弟弟去交学费啊。他从此决心成为出色的赛马师，并且走上一条对于女孩子来说非常艰难的路。因为性别和赛马圈内的潜规则，诗恩只能当陪赛的骑师。对于诗恩来说，与他一起奔跑，感觉全世界都属于我自己，这才是他的梦想。直到诗恩和雷鸣在街上重逢，并把吃尽苦头的雷鸣带回赛马场，从此他开始对雷鸣进行真正的赛马训练。刚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雷鸣死活迈不出步子，总是原地不动。教练老尹对诗恩伸出援手，训练大获成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雷鸣逐渐地顺利晋升到第一名。大赛在即，雷鸣却不断地口鼻出血，原来他的身体已经渐渐衰竭。难过的诗恩为了雷鸣决定放弃比赛，为他做手术。但是懂得诗恩心思的雷鸣还是踏上了比赛的征程。大赛发令枪响，雷鸣冲出了起跑线。到达终点的时候，雷鸣却在所有人的欢呼中轰然倒地，挣扎了几次想要站起来，最后还是倒下了。对于马来说，倒下就意味着宣告死亡。

明用自己的生命陪伴了诗人奔驰的梦想。一地方糖散落，痛哭失声的诗恩抱着雷鸣喃喃地说，你再也不用站起来了，再也不用了，谁来救救我的马？面对此情此景，观众又怎能不为之动容？方糖，一块小小的方方的却是甜甜的糖块，貌不惊人却蕴含着人与马之间的感情。当雷鸣在最后猛地摔倒在地，我想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帮助诗恩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把自己的最后一程给了诗恩。当诗恩抱着雷鸣绝望哭泣的时候，我想他也是幸福的，雷鸣不会孤单，因为他陪着他走完了最后一程。电影《方糖》能够再次唤醒人们心中尘封已久的那份记忆，那份曾经的淳朴与理想，那份久违的生命的共鸣。作为生存在同一个世界的朋友，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给我们的动物伙伴，在没有他们陪伴的日子里，很难想象那时候的我们将会是多么的孤独。

欢迎继续收听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当中。珍妮·古道尔出生于1934年，英国动物学家，曾获联合国所颁发的马丁·路德·金反暴力奖。他在世界上拥有极高的声誉。20多岁的时候就来到非洲的原始森林，为了观察黑猩猩，他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收听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亿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十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近年来啊，日本兴起了一股猫热潮，养猫人口大量增加，喵星人即将取代汪星人，成为日本的头号爱宠。各种猫咖啡馆、猫书店、猫画展，乃至猫车站、猫岛等层出不穷。有日本学者甚至提出猫咪经济学的概念。日本人自古对猫有特殊的情结。关于日本人现在之所以再次掀起爱猫热潮，一种说法是，日本举国从心态上已经进入猫型社会。日本社会学者认为，这和日本社会老龄化、家庭结构、社会风气的变化有直接关系。那么在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赵慧的一篇文章，题为猫咪掀起经济学热潮。2017年10月14日，经常出现在表情包里的猫咪楼楼生病去世的消息，成了当天微博的流量担当。这让我想起2015年6月去世的猫站长塔玛。这只三花猫担任着日本和歌山电铁公司桂志川县桂志站站长。和歌山电铁当时还为他主持了社葬，有大约3000人出席了他的告别仪式。他不仅让桂志这个无名小站成了观光景点，自己也成了知名人物。人们以他的形象为中心，推出写真集、漫画、DVD、电影、综艺节目，这几乎成为一个 IP 运营的实际案例。关西大学理论经济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测算，2007年由塔玛上任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大约11.1亿日元，约合7170万人民币。如果把此后效仿塔玛站长的例子都算上，日本各地猫站长带来的观光经济效益每年大约有40亿日元，约合2.58亿元人民币。宫本胜浩的测算也很有趣，他是日本第一个提出猫咪经济学的人。他将猫咪带来的经济效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饲养一只猫咪直接花费的年均成本，饲料费2.8万日元，约合1648元人民币，保险与各类医药费用约4.5万日元，约合2649元人民币，猫砂与各类日用品费用约11.1万日元，约合6533元人民币。另外，以猫咪 IP 制作的各种书籍、写真集、周边商品的销售额约30亿日元，约合1.77亿元人民币。当然，包括猫咪咖啡由猫咪带来的观光效果也被考量在内。截至2017年2月，据日本猫咪咖啡协会测算，日本有大约300间猫咪咖啡厅。此外，爱媛县青岛、宫城县田代岛、香川县直岛这样的著名猫岛也在不断增强对观光客的号召力。在这些岛上，猫咪的数量可能比居民还要多。宫本胜浩所说的第二类效应建立在两轮波及效应基础上。比如去看猫站长的游客在当地吃了一顿饭，店铺本身和上游的原料供应者也会因此增加收入。根据两大类效应带来的收益总和，他推算出日本2015年的猫咪经济效益应当超过2.3162兆日元，约合1248亿元人民币。而以同样的方法测算， 日本环球影城一年的经济效益大约是5000亿日元，东京迪士尼乐园的一年经济效益约为1兆日元，约合539亿元人民币，这都比不上猫咪带来的经济效益。单纯来看，这个效应在狗的身上也适用，但从趋势看，日本人对宠物狗的热情正在消退。根据日本宠物食品协会测算，从2011年开始，日本的宠物犬数量就在逐年下降，从2011年的1193.6万条降至2016年的987.8万条，但是宠物猫的数量一直波动不大。2016年，日本大约有984.7万只宠物猫。经济好的时候，人们更喜欢养狗；经济不景气，养猫的人就会增加。宫本胜浩说，养狗每年平均支出要比养猫多7-8万日元。狗需要主人陪伴散步，体力是个重要因素，因此对老年人来说，养猫更容易一些。另外，日本的社会构造也在发生变化，以前主妇们有时间遛狗，但随着最近夫妇同时上班与单身独居两类人群的比重日益增加，在当下的家庭结构中，人们越来越没有时间遛狗散步了。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饲养的小狗也慢慢迎来寿命将近之时，对主人们来说这是个悲伤的消息，他们也未必再有当年的体力继续养狗了。研究社会学的东京大学教授赤川学还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如果养狗，狗叫引起的邻里争论，散步时可能产生的陌生人人际沟通，需要主人拥有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从现代日本人的视角来看，在这一点上养猫要轻松许多。听完了这篇关于猫咪掀起的经济学热潮的文章，的确让人生出许多感慨来。也许对我们个人来言，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宠物，即便养起来会生出许多麻烦，但也是件乐此不疲的事吧。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同名微信公众号，期待您的关注。
2: 欢迎您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因为一种叫脊髓灰白质炎的病毒侵袭，让许多黑猩猩落下了残疾，甚至失去了生命。比如今天节目中古道尔提到的一只叫密尔林的小黑猩猩，它就没能逃脱病毒的侵害。一起来听今天的《黑猩猩在召唤》。在脊髓灰白质炎的第一批受害者中，有5岁的密尔林。虽然原先我们十分喜爱这个顽皮好闹的小家伙，可是当他一死，我们却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临死前他完全变了模样，消瘦的都认不出来了，软弱无力而又郁郁寡欢。然而这一切必须从头说起。密尔林过早地失去了母亲，他在大约3岁时，这孩子和其他同年龄的幼崽没有任何区别，他还吃奶，骑在母亲背上，和母亲睡在一个巢内。有一天，玛琳娜和密尔林没有到喂食站来，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来拜访营地了。密尔林的6岁的姐姐米芙继续来到我们这里吃香蕉，我们判断母子俩已经死去了。可是过了3个月光景，密尔林跟着他的哥哥13岁的别比重新又在营地露面了。他瘦得很厉害，肚子也瘪了，他的小脸像个鬼脸似的，眼睛也显得更大了。他的母亲出了什么意外？他的母亲死了多久了？他又怎么活下来的？自然我们无法解答这些问题，然而看看这小家伙，就好像长期没有睡觉似的，

发上路前经常做的那种动作。从这一天起，米芾实际上像母亲那样关照自己的弟弟，他们作伴漫游四处，夜间则睡同一个巢。米芾常常为密尔林清理身上的毛，也许甚至比玛琳娜做的还要勤快。最初几天是自己的姐姐捋毛。在病毒面前，不光是黑猩猩，甚至连古道尔和队友们也束手无策了。当这些被病毒侵害的黑猩猩离去的时候，也许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束。只愿活着的黑猩猩们能够远离病毒，健康地在森林里享受属于他们的快乐生活。好了，下期节目当中，黑猩猩在召唤，让精彩继续。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首长们进来的时候，饭桌上各种酒菜已经摆至齐备了。马国雄像十字街上的那位警察一样，用两条胳膊做出路标状，弯下腰在前面引导大家入席。高老来到席前，却没有坐下，他脸色冷峻地发问：谁让你们搞这么铺张的酒席啊？他扭过头看着旁边的苗凯。我在黄远就跟你们说过，不要搞这一套嘛，饭菜简简便便的就行了，怎么你们还是这样搞呢？苗凯尴尬的搓着双手，不知道如何是好。所有其他的地县领导们都肃立在桌前，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冯世宽赶忙出来给苗凯解围。高老，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苗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高老很生气地说：把这些东西都撤了，换一点便饭就行了。冯世宽立刻对马国雄使了一个眼色，马主任就慌忙把服务员叫来，把桌子上的酒菜都端下去了。一霎时，琳琅满目的两张饭桌空荡荡的，只留下些调料瓶子。好在厨房里准备的主食都是本地的风味小吃，不值什么钱。原来准备酒席完了之后请高老品尝，现在马主任随机应变，

0: 干脆指挥着让把这些东西端上了桌子。高老这下高兴了。
1: 这就对了嘛，我在家里头就爱吃咱本地的饭食，花钱少，吃着还可口。你们以后可不敢再动不动就搞那些大吃二喝的酒席啊，我跑了好几个县，农民的生活还很苦啊，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吃下去这些山珍海味呢？啊，
0: 苗凯现在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说，我们以后一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啊，感谢高老对我们的批评
1: 啊，不，这实际上是高老对我们的最大爱护啊。
0: 吃罢午饭之后，高老竟然不休息，兴致勃勃地坐车回他的出生地高殿泽去了。两天以后，高老已经走访了当年他打过仗的许多地方，又到年轻时候的老朋友顾建林家里吃了一顿饭。当年他在本县打仗挂过两次画，都是顾先生给他治好的。离县的前一天，全县三四十名仍然健在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在县招待所聚齐了。几十年没见面，高老和这些年轻时候一块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都百感交集，大家一个个都老泪纵横，又由不得喜笑颜开。中午，高老坚持由自己出钱让招待所备办了几桌饭，请这些老战友一块聚餐。他端着杯子挨桌子一个一个的给老战友们敬酒。饭后有地县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里举行了。高老不断地向这些老同志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农村的其他情况，这些老汉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纷纷张开没有牙的嘴向老首长描述农村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缺吃少穿的不幸处境。高老戴着老花镜，一边往笔记本上记着，一边不时地摘下眼镜擦眼泪。所有的地县领导都低着头，好像被告一样接受着这些老汉的审判。临近会议结束，苗凯和冯世宽先后做了检讨式的发言。在苗凯和冯世宽发完言之后，高老情绪很激动地说，
1: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黄原老区的人民，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听说黄原有的地方农民还饿肚子，都难过的流了泪。
0: 他转过脸看着苗凯和冯世宽，
1: 你们在前几年就给总理做过保证，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你们现在还是这么说，是不是过五年以后还这么说呀？同志们，再不要光在嘴上喊口号了，要真正的解决问题。照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还在作怪。
0: 苗凯和冯世宽连连的给高老点头，表示完全同意老首长的意见。立秋前后，报纸和广播就开始号召京东明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8月7日，人民日报

0: 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田福堂的心里立刻火烧火燎起来。春天的时候，他就想到要在今冬和明春在农田基建方面大显一下身手，不仅要震动元溪县，还要震动整个黄原地区。想不到中央和他想到一块儿去了。田福堂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想法竟然和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福堂自己也很清楚，他田福堂能名扬黄原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不容易达到，眼下能人辈出，一个比一个想得大，一个比一个干得大。他要引人注目，就要想更大的，干更大的。可是怎么干呢？他一时也想不出个眉目。修梯田已经不算一回事儿了，勾勾叉叉打几个小土坝也弄不出个啥名堂。他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周围的山山毛毛，像孩子一样的突发奇想，如果能造出一种比山都高的推土机，一铲子就能削掉一座山，那就好了。那样用不了几天，双水村就变成了小平原，恐怕他大寨的人都要跑到这儿来参观了。这不着边际的荒唐想法把田福堂自己都逗笑了。他随即严肃地转回到窑里，一边闻着纸烟，一边继续盘算。哎，能不能用炸药把神仙山和妙平山一边炸下来半个，拦成一个大坝，把五里地的枯叶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了？这个想法使他异常的兴奋。一阵猛烈的咳嗽之后，他灰白的瘦长脸涨得通红。他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以便对这个大胆的设想进行详细的考虑。这的确是一件非凡之举。田福堂越想越激动，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设想，但他好像已经看见了几年以后的壮丽美景。但是深入一想，一连串的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不用说，炸山拦坝应该选择最佳的地方，而最佳的地方也恰恰正是叫人最头疼的地方。妙平山这边没有住人家，炸哪儿都不成问题，可神仙山这边只能在姓金的几家人那儿动土。这个地方是个突出的山嘴儿，与妙平山的距离最接近，可这样一来，这几家人就必须得搬家。就是避开这山嘴，这几家人恐怕也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十几吨炸药不把窑洞震垮才怪了。好在不论怎样选择坝址，看来还不会伤到金家祖坟。如果让那一片死人也搬家，整个姓金的人家都会出来反对的。但是仅仅让那几家活人搬家，又谈何容易啊。在焦虑之中，田福堂想到了他的高参孙玉婷。他马上打发家里润生去叫孙玉婷到家里来。玉婷刚到，田福堂就很快地把他引到隔壁窑洞去共同谋划这件事儿。孙玉婷听了田福堂的宏伟设想，马上击节叫好。可紧接着，当书记把此举的困难之处一一的给玉婷摆出来之后，这位高参倒没把这些问题当个问题。玉婷说：“
1: 哎，这些问题那不难解决嘛！啊，咱们在金家湾北头给他们几家雇新窑洞不就行了？一孔旧窑洞换一孔新窑洞，那他们里外也不吃亏呀。”

0: 这个人在老地方住惯了，恐怕不情愿倒腾吧。哎呀，革命还能管得情愿不情愿嘞？那蒋介石情愿到台湾去吗？玉玲啊，话可以这么说，可人家这几家人就不是蒋介石啊。
1: 那咋？
0: 他金光亮弟兄几个都是地主成分，难道他们敢阻挡农业学大寨运动？光亮弟兄几个估计不敢反对，可俊文俊武的工作怕就难做了。关键是俊武，只要他同意了，俊文没什么能耐，彩娥又是个妇道人家，主不了大事儿。再说俊斌就是活着，那也是听他两个哥哥的话。
1: 金俊武他有什么理由反对啊？他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是大队党支部委员，那本来就应该积极支持革命事业嘛。
0: 你又不是不知道金俊武这个人。
1: 那我看他不敢当，
0: 破坏农业学大寨这顶帽子他金俊武不敢戴，

还是能先做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然后再召开社员大会比较稳妥。他认为这样强行逼迫金俊武兄弟，恐怕将来要留下后遗症，甚至说不定到时候金俊武就是不搬家，那可就更缠手了。俊川说，不如让他自己先去和金俊武兄弟俩再谈一谈。田福堂考虑这样也好，就同意了俊山的意见。他心想，只要你金俊山揽这个工作，那我田福堂才巴不得呢。再说工作做通做不通，看来的金俊武阻挡不了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喽。当金俊山来到俊武家，向俊文、俊武两兄弟说明他的意思之后，金俊文先是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婷臭骂了一通。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可田福堂和孙玉婷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的了，俊斌为队里头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这几口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懦窝，我看看他田福堂到就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百顺了吃来，我就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了。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播客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老了尽管心。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金俊文先是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婷臭骂了一通，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可田福堂和孙玉婷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的了。俊斌为队里头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这几口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懦窝，我看看他田福堂到就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摆顺了吃来，我就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了。”金俊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兄弟啊，你说的都在道理上，可是俗话说，那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俗话还说，能硬能软方为好汉。你弟兄俩听老哥一句话，还是不要犟牛顶到墙。再说金光亮三兄弟都同意了，你们家俊斌媳妇儿也同意了，你们再要坚持，到时候田福堂汇报到上边，人家把你们当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来抓，那你们可就划不来了。你们再好好想想，老哥是为你们好，要不我也不愿意为这些事儿费口舌呀。你们都知道，我虽然也算是队里头的领导，可我是聋子的耳朵摆事儿啊。”金俊山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显然使这两兄弟为他的诚心所感动了。哎，俊山哥说的也都是实话呀。两兄弟先后叹了一口气，然后都深深地埋下了头。金俊文吸了吸鼻涕，竟然忍不住呜咽着哭开了。金俊山安慰他们说：“哎，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把事事看得开一些，人活一生就得经好多的惆怅事儿啊。我知道你们的心思，老地方住惯了，那就有老感情。再说，这又是先人手里头传下来的。不过，那事到如今，也就只好委屈了。俊武，我知道你不愿意给田福堂下联，那我给他传个话，就说你们也同意了。”啊！金俊山见着兄弟俩仍然埋着头不再言传，就知道他们默认了自己的建议，于是也就从金俊武家告退了。田福堂听金俊山说金俊武兄弟俩终于同意了搬迁，高兴的呵呵的笑了。他对金俊山说：“嘿嘿，我知道俊武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嘛，啊，他最终肯定会同意的。哎，咱们一定把新窑洞给他们估好啊。哎呀，这事儿搁在谁头上那都一样啊，鸟都练旧窝来，更不要说人了。我完全能够理解俊文俊武的心性。”几天之后，双水村大队在小学校的院子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田福堂在会上做了关于炸山打坝的紧急动员讲话。俊武看着他哥， 等着他开口。俊文知道他弟弟等着他说话，只好开口说：玉婷那小子又跑到俊斌家去了。血一下子涌上了金俊武的脑袋，他知道他哥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实际上俊斌死后不久，金俊武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弟媳妇和孙玉婷之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事。作为一个精明人，他知道事态将会怎么发展，作为一个当哥的，他又对这种事态的发展感到无能为力。到后来，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他知道全村人早已经背着他家的人议论成了一窝蜂，可他除过气得肚子疼之外，又没有任何办法。没办法，彩娥是个风骚女人，俊斌活着的时候仗着他在村里的憨性，没有人敢来扫兴，彩娥自己也不敢胡来。可俊斌一死，这个女人就胆大了。话又说回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没个男人也的确是个事儿。俊武知道彩娥迟早总得寻个出路，但在没寻出路之前，你不能败坏我金家的门风啊。他很希望彩娥要么出金家的门另嫁他人，要么正大光明的招个男人进门，不论其中的什么方式，这都合乎农村的规范。反正俊斌已经没了，也没留下个后代，这些都不会使他们过分的难缠。但是这个女人放下正道不走，专走见不得人的歪路，她竟然和他们最痛恨的孙玉婷勾搭在了一起，而且背叛的表示同意搬迁家庭。

0: 现在，金俊武听他哥说了那句话之后，半天没有言传，不由朝河对面俊斌家的院子瞥了一眼。那院子此刻空荡荡，静悄悄的。此刻，彩娥正封门闭户，和那位死狗队干部一块厮混。弟兄俩各怀着恼怒，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金俊文又开口说：“咱这门风被糟蹋成这个样子，那再也不能忍了。我看干脆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窑里头捶一顿，把他的腿打折一条再说。”哥，我和你一样生气，可是俗话说，那家丑不能外扬。哎呀，已经早就扬到外面了，别人议论那是另外一回事，可咱自己要闹腾，那就等于把这骚帽子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啊。那你说就这么白白的叫人家糟践呢？你能不能叫我桂兰嫂去探问一下这骚货，看他有没有什么正经打算，如果能尽快寻下个出路那最好。
1: 哎，啊，这就是你的办法啊！亏你在村里头还落了个强人的名儿啊，这就是你的憨性。
0: 金俊文向来都是尊重弟弟的，可现在由于气愤，竟然忍不住挖苦起了俊武。
2: 哥，
0: 金俊武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一时急忙不知对他哥说些什么。金俊文显然对弟弟这种甘愿忍受屈辱的表现很不满意，他一下子站起来说：
1: 这事儿你不管我管，我不能叫外人看咱家的笑话。
0: 哼，金家死了一个人可没死光，有的是汉子。金俊文丢下他弟弟，脸色阴沉的一拧身就走了。金俊武一个人呆坐在土台子上，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金俊武看见兴致勃勃的孙玉婷正从王彩娥住的窑洞里出来，彩娥一直撵着把他送到了大门口，两个人摇手晃脚的告了别，孙玉婷就像个窃贼似的一溜烟出了枯叶河，向庙坪的小桥那边走去了。怒火即刻在金俊武的胸膛里狂暴的燃烧起来，加上刚才他哥的那些刺激话，使得这个人牙齿都快把嘴唇咬破了。他扛起柴捆子，一路风风磨磨的下了沟道。回到家里，金俊武连午饭也没有吃，扛了把镢头又上了自留地。他空着肚子在地里没命的干了一下午的活，一直到天黑的都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才又回到了家里。晚饭他仍然没有吃，一个人合衣躺在前炕边上蒙头大睡。到了午夜时分，仍然失眠的金俊武突然听见窗户外面他哥神秘的声音：
1: 哎，俊武，你起来一下啊。
0: 金俊武

0: 俊武就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把人打了没有？
1: 没，把外边的门关子挂住了，那小子就在窑里头呢。
0: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这下子看他小子怎么办。一听还没遭人命，金俊武先松了一口气，他先顾不上说什么，和他哥赶快向俊斌家的院子走去。金俊武和他哥进了俊斌家的院子。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对天叫战不休，挥杆期不止。精卫衔为目，将以填沧海，行天五杆期，猛志固常在。我以为我该把它给你，可我现在有点怕把它给你了。
1: 于孝清这样说，死了死了，只好虚口气，挠挠头。有人会因此激扬，但不会是他和我们。但于孝清仍然把那个旗给递了过来。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不过老于我信任不疑，虽然共行一道，也可各行一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只希望你对得起这块寿命。
1: 死了死了，接了过来。我看他是必须说些麻革裹尸一类的话了。那家伙眼睛乱转的想着词儿，既算是他也有些难堪。
3: 壮哉，听着于师座说着旗的由来，真是叫着山里江边的寒气也一驱而散了。
4: 不是不想说吗？这会儿又废什么话了？
3: 我还记得一点，川军团团长当时接过此旗，说了句叫山河也要激荡的感言。他说只要还有一个川娃子在，此旗就在，川军团就与世同存，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4: 于孝清还真不是个玩阴的人，巴不住这陈主任就是个会玩阴谋的人。一个拙劣的阴谋家，阴谋都写在脸上了。
3: 川军团的川娃子出来接旗。
1: 我们愣了，他不怀好意，这谁都看得出来。可我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现在这23个活着的人里边，并没有一个四川人。
3: 请川兵出来接川军团的旗。
5: 啊，这又这个逼妖吗？是因为一个团长激动过头说了句浑话，那川军团还要就此解散不成啊？啊？
3: 怎么是浑话？这位团长力战殉国，尸骨无还，这是人人志士的遗愿，怎么是浑话呢？
0: 他该死！要知道他一句话被人拿来拆散他的团，活的也能被气死。
5: 好了，小庆，
1: 唐吉只好用背在身后的手敲打着于孝清。陈主任倒是不太敢惹于孝清，因为那个家伙看起来随时会动手，惹我们他倒是绰绰有余，所以他选择再问我们。
3: 这里没有四川人吗？
6: 有的了。
3: 谁呀谁呀，站出来。
6: 有四川人。
3: 这算什么？说云南话的四川人？怎么说？那话怎么说？贵州驴子学马叫。
6: 我有妈家我是四川人。
3: 那是谁？请出来，从你们23个里面请出来。我知道你们没有一个四川人。
1: 唐吉和于孝清交换了一个眼神，死了死了瞧着地面的眼睛也似有所悟。我瞧着陈主任的眼神要偷乐，一个在八仙桌边养着的人，一个审人都审得要打瞌睡的人，到了泥泞里就显得太笨了。他一定专门调看了我们的卷宗，而且自己都知道这并不能阻止川军团的重组，他只是对和他不一样的人满心憎恶，给这些人添堵是他毕生的事业。
0: 要说清楚哪个是四川人，

0: 我的人不会胡搅蛮缠。
1: 萨蒙星开始脱衣服，恭恭敬敬地赤裸了上身，露出他一直背着的骨质包。我们之外的人很诧然，陈主任的脸更是难看了，他当这是嘲弄和调侃，偏丧门星就一脸虔诚的神色，他是个从不善调侃的人。
2: 我弟弟四川人，就是察军团的，从缅甸回来掉队，死在路上了，我背着他进了这个团，老娃照顾送他回家。我弟弟还懂剑，有名册可以喝茶。
0: 有名册，那个张立先去擦。
3: 壮哉，听说了这由来，真叫这山里江边的寒气也一驱而散了。张立先快去查，大家在这淋雨等着。
0: 陈主任，这里寒气中的寒，大家都戎马劳顿，这还查吗？
4: 算了，那就不查了。
3: 真不查了？
0: 啊，陈主任请慢走，今天可是辛苦你了。
4: 还好还好。
1: 他撤得比我们还快，呼啦啦一片连人带伞塞进了车里。于小青看了一眼那边，看了一眼我们，忽然显得有点意兴阑珊。
3: 物资清单、人员名册全在这儿了，眼下什么都紧张，看你做得如何吧，以后再补。你不用太给我长脸，我已经很得罪人了。
0: 人中而刀怨呀。
5: 是。
1: 张立宪在旁边把几本册子和着那块寿布全杵到了死拉死拉的手上，然后于孝清一帮人也呼啦啦的都撤了。这个结束实在是比开始还要潦草。于孝清唯一一次停顿是因为看见丧门星还捧着骨质包站在泥水里，他半转了身子给骨质包敬了个礼。他的追随者们跟着敬礼，但所有的礼仪在这抬手之间也都尽了。我们中间一直隔着那道雨伞墙全都撤了，成了远处泥涧带水驶走的车队，留下一直被伞墙遮着的一个小方队，那是我们的补充兵。我们帮着死了死了拉开油布盖着的那堆积在上面的水花四溅，一直没表情的死了死了现在有些发傻，一直没表情的我们死死地抿着嘴。那无论如何也不够装备一个团，也许他能够装备一两个押送鸦片的九流的连队。一挺锈迹斑斑的马克沁是唯一的重武器，迫击炮是绝对没有的，几个小掷弹筒和几挺轻机枪步枪倒是装在箱里，省得被看见太糟糕的卖相。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也许只有收破烂的才有兴趣，连一台破缝纫机也夹在那堆五花八门多一半跟军备搭不上关系的破烂里冲下。死了死了掉头走，拉开油布向他的补充兵寻找希望。他实在是不该去的，我们隔这么远都瞧出那方队加上我们最多够两个连，但他仍然以一种探险式的心态靠近了。一群乡巴佬站了一个摆明是被棍子打出来的阵型，裹着刚包上去的军装，眼睛里仅有的内容是茫然和惶恐。死了死了拉开一个人的袖子看了看手上的勒痕。
6: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一路是被绑来的没错，到哪儿来的？那位发出难以辨别的音节吱吱吱吱吱吱吱的，自己都发急。死了死了只好扯开他的衣服看了看衣服里裹的那具骨骼标本，再看下去真的很需要勇气。他默默地拍了拍那位打算换个人，那位扑通一声还真

0: 把死了死了给吓着了。他面对了一张哭丧之极的脸。
1: 老总，啥时候开饭啊？
2: 说了站完了就给饭吃啊。
3: 老总，两天水米没打牙了。
4: 老总，帮我们的时候都说有粮有饷呀。
0: 死了死了显现出一副挠头的窘迫，而离了他十几米的我们爆发出又一种声浪。我们很久没有这样狂野的笑话，笑得直打跌。那个聪明人自回来便一直在做着傻事，威胁利诱强令欺骗煽情悲壮卑鄙逗乐，一切都是为了造就一个战斗团厉兵秣马的幻象。现在他跌回我们中间，打滚吧，和泥浆同在，舒服时别忘了哼哼。我们躺着瘫着坐着靠着，好奇心最强的家伙也不想去碰那些枪栓都拉不动的破枪。死了死了闷着从那头回来，他这回是真有些纳闷。梦做完了，这马克沁推不动了，轮子都锈死了，咱一会儿是不是把当尸体抬回去埋了？那个掷弹筒吧，我建议您回头成立个敢死队来试试，我真怕他炸膛喽。您要是再吧，小天儿就斗胆说道说到我刚才想明白的一件事儿。揍咱们这帮杂碎也被称之为川军团，那敢问真正的川军团上哪儿去了？这不是吗？咱能不自欺欺人不？真正的川军团早打没了，打光之后又重组了，重组以后又被拉回到缅甸，拉到缅甸又被于孝清给拉回来了。咱们跟南天门死磕拼命的时候，东岸固防的功劳归了于孝清一个人了，成全了一个师座了。老于成失作了，他拉回来的川军团就编成了主力团了，编到特务营了，都成了于家军喽。那这事儿总得给上头一个交代吧。哎呦，这于孝清啊，愁哎。您说就在这么一个时候，打缅甸来了这么个补袜子的主，嘿，不光自个儿来了，还拉回一队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玩意儿。老于一瞧，哟喂嘿，太高兴了，得嘞，就把这死人部团吧团吧揉吧揉吧塞到这位爷手里了。哎，就说你是川军团了。哎，大伙儿咱再看看我们那位于副师座啊，他说要什么男的粪，拔的副，什么东西啊？这是啊，不是你们谁能听明白他说的这哪国话吗？因为打根儿起他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哪儿的人。哎呀，这移花接木的功夫呢真是一把好手哎。 亏你费这个脑子，我就有一点不懂了哈。您刚才为什么不跟于孝清挑明了说我们去季吉波干嘛去呢？揍他那做派一准儿就要集结赞叹了。您不应该得罪他，我怕的就是他集结。唐副师座在激昂，陈大元在议论，人死了就死了，死人尸骨都寒了，用不着活人心里发寒。
5: 得嘞，小天儿明白了。
0: 您就不是于家军，人类需要的是心腹，是亲信。您就是那弼马温大人的架子团，带着我们哥几个收破烂的，还有那边抓的烂菜叶壮丁啊。打今儿起啊，人于孝清于家军，人家那是乘风破浪见风就长，哎，可是没您什么事儿，人不带您玩。我就瞧着这位陈大元之流吧，再修三世，哎，他也不是于孝清家堂吉的对手。汉山义，汉于家军，难喽。于孝清，能人也呀、啊。
5: 伞呢？这个大把伞。
6: 等等，
7: 喂。
5: 有出息，死了死了，钻进去，现在连帐篷都有，只是罢了。您刚才没听我说呀？我总算知道你为啥长着一副上吊的德行，你天天有点心思就给自己编套。天地良心，我编什么套？我能编什么套啊？我是真真的高兴，打心眼里往外那么高兴。您就说啊，天底下有哪一司令部敢派我们这样的团去打仗呢？那除非连司令部也不要了，那也就是说打今儿起我们这团再也不用打仗了。但是我们还能见天的白领着空饷吃，您说我能不高兴吗？我能不高兴吗？是不是大伙儿？我的是不是是向所有人渣说的，支支油布的那些家伙和钻进来躲雨的那些家伙满口附和，死了死了，百忙之中从他的账簿上扫过一眼。真的吗？当然是真的。
8: 连炮都没有。
4: 真的。
5: 死了死了又只管他的册子不管我们。我们撑着油布挤在油布里，很难看不到其他人的神色。那是没落。是真的。所以有点没落。因为死了死了把我们拉上计息坡的一人十秒钟，所以很没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9: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0。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45集。正经的川军团都走，剩下我们这个没落的川军团挤在小帐篷里。死了死了忽然开始对着册子咋呼：
1: 哎呀呀，
0: 哎呀呀，
1: 这账上还给咱们留了1000多块呢，不是国币是半开，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0: 那也就是说于家军拿的不好意思了，于家军跟那儿贿赂了。
2: 哎，见者有份，见解有份呐、啊。团众，给弟兄们打打牙祭吧。你落难的时候啊，弟兄们可没少操心呢、啊。
1: 什么？
0: 当然是。
3: 是个屁，
4: 可以吃好多好吃的呢。
3: 啊，
0: 如果死了死了刚才一直心不在焉，现在就是加倍的心不在焉。看过我们这个，看过我们那个，反正你永远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显然他想明白了。
1: 尼龙，尼龙，尼龙，哎，尼龙大爷，尼龙爷爷，你进来躲会儿雨呗。
5: 尼龙一直躺在那破墩上淋雨，鬼都知道他因为什么。
3: 嘎呀，
5: 听说你以前干过那行。
3: 哪行啊？

0: 拉皮条、拍花子、卖大烟，都没干过。
1: 死了死了，将手指捏得巴巴的。傻子都知道他在表示数钱，然后他就和迷龙附耳。迷龙居然有本事在这样的空间里都不让我们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跟他的表情比起来，眼睛瞪得越来越大的迷龙简直就成了正人君子。
0: 不好吧？
2: 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再给你个实惠，你家里人不没地方住吗？我这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特准你从这里边拨钱给他们找个住处。
3: 看这表情应该是已经被说服了。
2: 我先给你500个半开，你还得还750。
0: 那干哈呀？那我还不如直接去借高利贷了。
2: 好好好好，你可以拿货顶，不过给我的货价只得黑市价的一半。
0: 根本就不够，你得进货多才好买便宜货，那500半开不够。
1: 我们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俩又凑在一起玩起了秀里乾坤，而且显然纷争激烈。他不说我们也知道要干什么，
0: 不够，
1: 因为迷龙现在的嘴脸熟悉之极，完全就是一个发国难财的黑市老板。我们只是从未见过这样光明正大的营私舞弊。迷龙又一次地摔开了斯拉斯拉的手，掉头就往雨里走。
0: 我都说不够了呢，你还寻思500半开是个多大数目呢？你知道土匪收咱们机枪是多少钱一挺吗？捷克是5000，骑马价。
2: 真的？
0: 啊？咋的了？这个，卖不上价，这个。
2: 我就是要知道有多少储备。去吧去吧去吧，按你说的啊，我再给你500。
4: 不，什么屁股阿姨。
2: 哦，跟着去。
0: 干呀？
2: 买吃的呀，
4: 全买吃的，要比市里吃的还好。啊，三文星好兽医，你们带另一半人啊，把外边那一个壮丁啊带回咱。
1: 尼龙捡起来哈哈的乐，一边穿回身上。尼龙这老板做的和往常不一样，概不赊欠，不写板上了，挂在心里。对东北老一向管用的义气论和面子说，现在他完全免疫，急了就4个字，不是我的。抠门的迷龙比被老婆整哭的迷龙更让我们无法适应，连我们主打的蛇屁股骨头汤都是迷龙用极低廉的价钱整回来的，因为禅大人一向不善对付骨头。
5: 迷龙，你老婆孩子找着住的地方没有？
0: 找了，明天就搬，买了点家具，我琢磨着货搬那头去。众弟兄帮忙啊，众弟兄帮忙。
3: 都他妈不是你，都他妈是你。
0: 什么是我的不是我的？说啥呢？你搁那儿？
3: 要什么就都不是你的，麻烦就都是你的。
0: 你不去最好了，小麻杆腿脚。我买家具就爱大号的，这么大个，一不小心撇折了你。
4: 哎哎哎，你看看这个人，哎，他还买家具还要大号呢。
6: 不得了，胡乱兵来挑人的。
1: 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是等着打架的。轰的一下全都起来，放下碗筷，抄了棍子就往外扑。
7: 走。
1: 我的棍子被不辣给抢去报仇了，只好捞了阿姨的板凳。我瞄了一眼，好兽医落了最后，正未雨绸缪的跨上药箱呢。
2: 你找个趁手的好不好啊？
5: 让我跟儿子辈的大家，你们积点德好不好？
2: 叫老天爷积点德好不好啊？
5: 哎，我就是在给老天爷积德。
8: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当真打起来，你就发现吓死人的重机枪是绝对用不上的，甚至没人理他。罗金生被几个湖南佬按在墙上狠揍，

0: 咱们刚刚听了很多听众哈，对于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哈？咱们今天先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哈，这本书叫做《下乡养儿》，就是讲的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十几年来应该说天天的父母一直在探索该如何教育孩子，所以说母亲冯丽呢就带着这个心里有疾病的孩子呢走进了农村，然后开启了一段拯救之旅。作者用文字的记录呢讲述了这段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故事，观察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细微的变化，将看到的所感汇集到了这本《下乡养儿》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出了这本书的作者冯丽丽，还有这本书所在的这个新兴出版社的编辑珊珊。首先欢迎两位的到来，欢迎你们，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这本书《下乡养儿》的作者冯丽丽。
0: 好，珊珊。
2: 大家好，我是新兴出版社的编辑珊珊。
0: 这本书其实刚刚我大概跟大家聊了一下哈，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应该说是丽丽她的亲身经历哈，讲的是自己的女儿天天的故事，是吧？
1: 对。
0: 先跟我们听众说说哈，当时怎么想到说要带孩子去农村呢，去乡下生活？
1: 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因为天天她换了好多学校，最后还是辍学在家。我们在家里的话，尤其是在楼房里，生活非常单调，因为不上学呢，也没有小孩玩，所以最后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到农村去，那样天天的生活可以更丰富一点。然后他说他有一些经验，可以帮我们照顾一下孩子，教育一下孩子，所以我们就接受他的建议，搬到乡下去了。
0: 这个老师是不是那个乔老师，书里的那个老师？
1: 对，他就是乔老师。
0: 而且这个乔老师之前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1: 就是我们因为孩子辍学啊，我们也非常担心，所以就参加了很多的班，然后在一个
0: 培训班里
1: 培训班上认识的。
0: 这乔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他是很善于思考，善于读书，而且他有很多年的幼儿园的经验，遇到过很多就是比较小
1: 的孩
0: 子，对，所以比较有经验。
1: 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说这个非常神奇的乔老师哈，咱们先来继续聊聊哈，就是后来带着孩子就去了乡下哈。你们去的这个乡下之后，因为毕竟说你们之前的工作是在北京，在城里哈，孩子的教育也是在城里，而且我听说天天的这个学校是特别的好，芳草地小学就在咱们旁边哈，应该说很多的小朋友都特别想去这个学校，包括一些家长，可能都托关系找人，希望能够到这个学校里来上学。再就是你们住的那个地段也听说是全北京拍很多偶像剧都会去的这个地方哈，东大桥的世贸天街是吧？为什么会举家迁到乡下去呢？当时有没有考虑到压力？毕竟工作当时也是辞了是吧？跟您的先生一起。
0: 这个是有一点，但是也不是说的那么夸张。我们虽然住在东大桥，但是只是一个60平米的小房子。然后我们是很普通的，也没有什么很高大上的工作。而且我们的孩子因为是很明显的没有人玩，不能上学，经常爱哭，又很孤单。所以我们到乡下去生活一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决定。
1: 所以就去了乡下。去乡下，这个吃喝住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0: 这个刚到乡下的时候，我是3月9号。
1: 几年前的3月9号。
2: 2009年。
0: 当时农村就是现在这样的温度，就是乍暖还寒的。然后我晚上非常冷，早上起来水还结冰。我们做饭呢，他院子里有一个大柴锅，要烧柴火，比较艰苦，但是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在城里住在我们那个60平米的12层的小楼小房子里头，每天是非常单调的。每天太阳升太阳落，我们都在屋子里转腰子，也就是跟他念点绘本啊，玩玩捉迷藏之类的，是很比较无聊的，所以到乡下去是非常新鲜的。
1: 然后孩子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天天
0: 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选房子的时候也是很精心的，我们选的是村子最旁边的最西边的房子。我们选一个门外一定要有田地，还有树林，不远处还有河流。然后我们答应天天的到乡下去一定要养动物。
1: 我们还喜欢小动物。
0: 对，第二天房东就送给我们一只兔子，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动物可卖的时候。所以天天看我们一起首先捡柴火生火做饭啊，然后到田野里头去逛啊，去喂兔子啊，走路走到河边啊，每天走两趟，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是非常开心的。
1: 他之前没有过反抗嘛，因为要搬家，然后要去一个农村，然后他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是不是？
0: 那倒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农村的。从小的话每年都会带他回我老家，他对农村生活其实是比较熟悉的。
1: 对，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障碍，就是带他去了之后他的内心。去了之后，大家特别关心哈，就是说这个天天有哪些变化。大概是去乡村住了几年？
0: 在乡下一共待了4年。
1: 4年，这4年大家都很好奇在做什么哈。因为你跟先生是没有工作了是吗？
0: 对，我们两个就是给出版社和杂志社做兼职的校对。
1: 就是收入可能也微薄一些，
0: 但是还好了。其实这个故事没有那么凄凉，因为我们搬到农村去以后，我们就把城里的房子出租了。然后大家也知道北京的房价是比较高的。所以其实一直到后来天天上私塾的时候，像学费和生活费用都是
1: 可以，
0: 基本就是可以
1: 支撑的，
0: 平衡的。天天在乡下的话，一开始是养动物，不久我们还买了小鸡小鸭小鹅。然后村里有放羊的，他看见那只特别可爱的小羊，他还想买，我们就给他买了。他每天放羊，所以这个生活其实是挺丰富多彩的。而且乔老师还教他做一些家务，教他做

0: 饭呢，我教他洗衣服，他去买菜，后来还扫地擦桌子洗碗，
1: 都自己做。
0: 喂那他买的动物们扫屎啊，喂水啊，喂食啊，放羊啊，最后就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1: 嗯，他大概养过多少种动物，多少只？
0: 然后我想想，鸡是十只，我们非常幸运买了十只鸡，他们都长大了，而且最后是八只母鸡，两只公鸡，特别好，秋天生了很多蛋。然后是三只鸭，三只鹅，一只羊。先后的话，我们的狗，我的可能都先后有五六条狗，后来我们还养了猫，养了鸽子，还有什么呢？我总是养了很多的动物，
1: 兔子是吧？我记得
0: 兔子，兔子。
2: 大家能想，这一个小院里够热闹的哈。
1: 对，还有狗，
2: 十几种动物，然后有各有若干只。
1: 对，这些全是天天自己来打理的呢，还是你们也帮忙？
0: 一开始其实我这书里最主要就是写刚到乡下前三四个月的事情，在这个书里头呢全是有天天来打理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故事的最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后我们就全家一起来打理。
1: 嗯，
0: 在未来的几年里头都是全家一起，
1: 一起来打理。
0: 对，
1: 之前我看书的时候看到好像说天天一开始自己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就是说孩子养小动物可以，但是必须要自己来带来养，包括给小猫小狗还有这个什么鸡鸭呀，这个喂食每天要定量喂，然后按时按点的喂，最重要的呢打扫卫生是吧，这个猫舍狗舍都需要收拾一下嘛，也都自己来是吧？当时你是约法三章了是吗？
0: 对，一开始的话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是乔老师的建议。他说呢，天天这个孩子之所以就是在上学这个问题上遇到那么大的障碍，那么脆弱啊，那么焦虑和恐惧，主要是因为他特别缺乏生活的这种锻炼。
1: 嗯，
0: 所以说到乡下以后要多给他一些事情做，尤其他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养动物是他很喜欢的事情，那么就是这些养动物的所有的工作都由他来承担。
1: 嗯，
0: 对他是非常好的锻炼。
1: 嗯，
0: 所以就在书中写的这几个月的话，天天实际上非常严格的做到了很多的事情，比如做饭，每天中午给我们做一顿饭，
1: 每天中午做，
0: 一直坚持了三四个月。
1: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在乡下就不上学了是吗？
0: 对，
1: 他
0: 是辍学很久，他六岁一年级上学几天就辍学了。所以我们下乡的时候他八岁，一年半多的时间都在家里。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之前刚刚你看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采访了一下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这个孩子有这么多的教育经历，为什么一直这个学没有上下去，很多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哈。有人说孩子本身有问题吧，是不是他没法跟这个周围的小朋友合群儿啊，他是不是这个本身性格上啊或者各个方面有问题，还有的说家长的教育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问题。后来你们反思过没有，到底是因为什么孩子就是没有这个在城里待下去，然后就是你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来教育孩子？
0: 我反思一下的话，应该就是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一个是父母的教育有问题，尤其是我当初的话我自己就是非常焦虑非常恐惧非常脆弱的，有很多的心理创伤。然后呢，当然其实孩子本身也是一个因素，他就是天生是比较敏感，比较聪明，然后他可能受我的影响比较大。
1: 就是父母可能给孩子带来了一定的性格上的影响，所以他在学校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是吗？反应很强烈吗？上学的时候
0: 因为他幼儿园换过五个，在幼儿园里反应就非常强烈了。所以到了就是特别紧张，上幼儿园的话都特别紧张，在幼儿园基本上就是那种，可能大家可能你听说过一些小孩就是在幼儿园不敢说话不敢动，老师让干嘛就干嘛，看起来很乖其实非常的紧张的小孩，
1: 是有点自闭的感觉吗？
0: 那是没有的，他到了家里和在我们院子里的话是非常的好
1: 的，
0: 而且是他是非常聪明伶俐的孩子。他这紧张，就是两方面。

0: 原因，一个是我的心理对他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他天赋的一个气质，
1: 嗯，
0: 是比较的敏感，对周围的环境是嗯比较
1: 排斥，
0: 不排斥，他现在是非常好的孩子，嗯，他就是比较敏感，比较警惕性比较高的孩子，
1: 哦，
0: 对陌生的环境比较
1: 慢熟慢热。
0: 我们大家知道，对，有的孩子就是自来熟，哦，有的孩子就是在生人面前特别的，
1: 对，
0: 尤其在熟人方面可能还比较笨拙，
1: 嗯，
0: 见了生人反而是非常放得开那种啊，嗯，像演员那样的素质。但是我们孩子可能就是也是有点内向吧，可能，所以在幼儿园这种情况非常严重，换了五个以后更加强他这种紧张，非常紧张。所以小学那个只是一个结果，他只上了两个星期而已，
1: 哦，
0: 就辍学了，就退学了。
1: 嗯，所以后来就带着孩子到乡下去了。根据这个书里的这个乔老师的建议哈，去了乡下。
0: 嗯，
1: 刚刚说到说养鸡、养鸭、养鹅，养了很多小动物，你对他约法三章。孩子之前有过这个请求你们帮助吗？或者有过一些反抗吗？
0: 当然，他从开始应该就是不是太愿意做的。
1: 嗯，
0: 不过因为这件事情做起来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因为小鸡一天天长大，从买回来的小鸡仔儿一点点长出翅膀，到最后还能生蛋，公鸡还会打鸣，
1: 嗯，
0: 这个成就感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1: 嗯，坚持下来。在这过程当中你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
0: 就是他胆子越来越大，
1: 嗯，
0: 越来越心里也越来越强壮。
1: 哦，
0: 嗯，比如说他自己去商店里买东西，他就经常的去，有时候还跟人家讲一下价钱，有时候钱带不够他会想个办法，
2: 总之是赊账是吧，
1: 这跟以前特别不一样是吧。以前可能
0: 他换了，给孩子换了五个幼儿园，甚至都跑到外地去，嗯，然后后来在家里又待了一年半，我自己其实也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1: 嗯，
0: 都没有什么效果，有的甚至是越来越差。现在因为很明显天天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尤其是我吧，天天爸爸其实是比较反对的，尤其是我就说试一试吧，
1: 嗯，
0: 按照乔老师的教导来试一下。
1: 嗯，爸爸什么反应？当时
0: 爸爸就觉得一个小孩子不用做那么多的事情，玩得高兴其实
1: 最重要。
0: 对，在农村来，嗯，尤其有小伙伴去玩一下是比较对孩子成长有利的。
1: 但是你们还是觉得应该试试乔老师的方式也许会有作用，所以就在这样的说服下你们就开始严格要求。
0: 对对，嗯，
1: 说到乔老师，确实他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书里挺传奇的一个老师哈，非常严厉，而且什么都是约法三章，非常严格，对于天天的这种教育也是什么都让他自己做，而且我感觉到就是他好像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老师，就是一各种问题哈都是有求必应，特别神是吧，你有这种感觉吧？
0: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我一直说自己和我老公是菜鸟爸妈嘛，
1: 嗯，
0: 所以呢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神的，我们问的所有的问题他有都能有一套逻辑性很严密的有强大的理论支持的回答，
1: 嗯，
0: 给了我们很多的心理安慰。不过也是在书里的结尾，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实际上养了一些时间，就像游泳一样，以前我们全家都在岸上看别人游泳啊，不敢下水，结果自己下水游了一圈以后，然后教练一开始可能教的是这么姿势那么个法则，游了一圈以后其实也有点不想不听教练的了，因为自己觉得他那个换气或者说他那个那个蹬腿好像不太舒服，好像游得不太快那样子的，嗯，
1: 对，
0: 所以在结尾其实我们也否定了乔老师的好多的做法。
1: 哦，所以就是其实乔老师他的这个做法也不是说完全都是100%对的，但是至少就是确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起了很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孩子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对，
1: 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哈。
0: 对，哦，对
1: 对,
0: 对，
1: 我曾经在视频上看到过乔老师的专访，嗯，我真的觉得乔老师是一个特别可以说特别牛的人哈，
2: 挺强大的，
1: 就是，对，所以你这本书一开始在这个封面上写到一句话哈，嗯，说这个看菜鸟爸妈如何让弱孩子变强大，从前呢我对他细心照顾，但是他没有力量，现在呢我放他一个人在家，他不仅照顾好自己还照顾了动物和整个家。哎，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孩子特别大的变化，所以

也许今天就都没有你了，因为忙碌是从没有你了，我要熬过这没有你了，没有你了。管这样一个人没心没肺也可以活着，可好不若即若离一样反复不同折磨。有很多道理我们其实想比谁都清楚，可真要离别了还是舍不得。

还是骗自己。旅行的过程就像来自电视，盘旋天空风筝的线缠了又断了，嘲笑地上的人感觉。

0: 了口，心脏抖也放开手，坚持有谁的往回首，才明白生绝不朽，祝愿歌词暗后作为这缘分的结束，青山正在绿水长流，把你留在别处，
1: 我要欢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

0: 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APEC 秘书处执行主

0: 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0: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2: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3: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6: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7: 好，
5: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8: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9: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0: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1: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2: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1: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3: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1: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4: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1: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

0: 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九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

0: 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3: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4: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5: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4: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5: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6: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7: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0: EP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4: 连局，一点小意思。
1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4: 是我不好意思。
1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3: 小意思，小意思。
15: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7: 你真是我儿子吗？
16: 嗯，
1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8: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6: 这个吗？
1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9: 多一声问候，
20: 妈
21: 妈，
19: 多一点交流，
21: 这裙子真好看。
19: 多一次陪伴，
20: 剩余了赶紧提干。
19: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
2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
23: 近期，延安能源装备集团延安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西安文理学院在西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陕西油气装备再制造加工中心揭牌。目前，该加工中心已正式落户延安高新区，成为两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得益于这次校企协同，今年刚从西安文理学院毕业的王艳飞与同校6名学子一同入职石源公司技术检验部，实现了从课堂到车间的无缝衔接。
24: 未来我也会继续立足岗位，深耕油气装备智能再制造领域，把所学的专业本领转化为实干能力，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落地延安，为本地能源装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贡献青年力量。
23: 作为延安本土石油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延安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专注抽油机及减速器研发制造，拥有16项专利，

0: 2025年产值突破1.01亿元。今年以来，公司依托岩岩能源装备集团平台优势，主动融入研发在西安、转化在延安的双城布局，成立油气装备再制造中心，引进高校专业人才，集中攻关、智能检测、装备智能再制造等核心技术，抢占能源装备绿色制造新赛道。延安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文龙：
1: 我们将构建需求牵引、科研支撑、成果落地的闭环体系，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坐实研究院，做强再制造中心，推动更多前沿技术、科研成果在延安落地生根，为区域能源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作为延安现代化石油天然气产业链群链主企业，延安能源装备集团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和项目招引作用，紧密对接7+25现代化产业链群建设要求，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抓手，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核心，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助力民营装备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同时积极构建延安与西安在先进制造配套、能源装备及新材料等领域的协同生态，为延安能源经济体制增效提供坚实支撑。延安能源装备集团科创事业部部长袁强：
2: 我们将聚焦鄂尔多斯盆地油气装备与能源化工企业再制造技术需求，积极与省内高校院所加强合作，推动陕西油气装备再制造创新研究院筹建工作，聚力将延安能源装备集团打造为油气装备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服务型企业，推动我市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市工信局规划投资科科长刘军台：
3: 我们将立足两地产业禀赋，聚焦精细化工、能源装备、矿山应急安全设备、新材料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依托西安研发、延安落地的协同模式，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补齐产业链短板，全力打造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样板，助力两地工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0: 科技创新是西延协同发展的最强引擎，正驱动两地产业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面对未来，延安将深度融入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的战略布局，锚定豫园四区发展定位，持续壮大7+25产业链群，在科技创新、产业协同、特色文旅、现代服务业、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等领域与西安同向发展，互促共进，合力开创西延融合发展崭新局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金：
4: 市发改委将牵头统筹推进清单落地，联合各责任单位借力专项工作台账，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借权与西安市相关部门常态化沟通会商机制，强化双向对接联动，定期组织工作调度，及时破解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促进各项合作事项提速落地，切实转化两市协同发展实效，助力全省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来关注时政方面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宝塔区督导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四全会和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坚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决扛稳扛牢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攻坚克难，争分夺秒，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在听取宝塔区和市直相关部门汇报发言后，王海鹏指出，当前稳增长压力较大，宝塔区作为经济大区，要强化直面问题的勇气，砥砺自我加压的担当，拿出决战姿态，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努力为全省全市稳增长贡献更大力量。王海鹏强调，

0: 要紧盯目标，坚定信心，自觉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稳增长工作，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抓住关键，务求实效，认真研究落实存量和增量政策，对标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抓该抓的，加强主要行业指标偏离度管理，抓能抓的，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回升向好，抓难抓的，迅速补齐短板，止住下拉点，抓应抓的，超前谋划，增强发展后劲。要深化协同责任落实，落实责任，强化市区协同，同题共答，破解困难和堵点，强化宝塔区和高新区新区协同同向发力，推动发展质效整体提升，强化内部协同，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千斤重担人人挑，让干部在稳增长一线摸爬滚打，历练成长。要保持定力，严守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经济金融、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等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多目标综合平衡。要振奋精神，担当作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党员干部进一步紧张起来，严肃起来，务实起来，协同起来，以强烈的奋斗精神、创新精神、革命精神，抓攻坚，抓推进，抓落实，以稳增长的新成效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市领导刘凯参加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2: 做强关键支点的支撑作用，是破解发展难题的突破口。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多点支撑，提升一元四区发展能级，围绕三区协同，加强与关中、陕南各市错位协同，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一重大部署既是对国家省级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准承接，也是延安立足资源禀赋、夯实发展根基、培育新质动能的特色路径。全市上下当凝聚共识，精准发力，做强发展支点，激活全域之势，以重点领域突破带动整体跃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做强点的支撑，加快一元四区建设。
0: 文章说，做强点的支撑，要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深入挖掘延安宝塔中国革命精神标识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加强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西北革命根据地史挖掘研究，深化延安精神、南宁湾精神、张思德精神和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研究，统筹市内市外研究力量，加强以延安和延安精神、加强以延安和延安精神为主题的文艺精品创作，推出一批优秀作品，充分发挥延安革命圣地、大学校、大熔炉作用，打造面向全国的当星教育平台，以延安大学、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等为依托，打造红色教育及延安精神培训综合体，做好延安故事会宣讲品牌，做好延安故事会宣讲品牌，统筹线上线下全媒体资源，讲好延安的故事、革命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以红色初心淬炼政治灵魂，校准前进航向，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力量生生不息。
2: 文章指出，做强点的支撑，要持续深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扎实推进生态系统保护，持续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加快推进三北等重要生态工程建设，深入抓好污染综合治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集约高效用好水资源，探索市场机制，优化水资源配置，统筹推进农业节水灌溉、工业循环控水、城镇节水降损、生态补水蓄水，构建全域节约集约用水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协同共赢。
0: 文章强调，做强点的支撑要持续深化贫国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推进品种稳步向优，重点培育适合黄土高原栽植的严字号品种砧木，打造拥有严自主知识产权的苹果种质库，推进品质稳定向高，一体推进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推动严苹果标准综合体全域落地，推进品牌稳固向前，全面落实严苹果区域公用品牌升级战略规划，持续增强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延安苹果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果、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果。
2: 文章强调，做强点的支撑要持续深化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建设，提升多元能源供给能力，推动能源化工产业链条延伸，全力推动千万吨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洛川复县新质工业园区建设，加快构建新型电力体系，建成陕北至关中第三输电通道、陕皖特高压通道，建成盐长石油复县电厂二期、大唐复县电厂二期等，做优能源化工生产性服务业，支持在研能源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转化。
0: 文章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做强点的支撑要持续深化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推进陕甘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连片保护和整体展示项目，聚焦革命旧址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开展延安时期相关史料抢救性征集，对全市革命旧址文献档案等进行普查，建立市级红色资源名录数据库，推进文物加文创、文物加旅游、文物加数字化，加强黄帝陵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综合保护，让历史文物活起来，红色文化活起来，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滋养城市气质。
2: 文章最后说，察事者治，遇事者赢，一元四区建设是一盘关乎长远、惠及全域的发展大局，全市上下要持续发力，向心突破，做强支点，做实落点，激活亮点，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跃升，坚持把一元四区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承载、陕西战略的精准承接、延安发展的特色路径，以延安新发展更好服务全省大局。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我市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开工许可一次办改革，打破审批壁垒，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绿色通道。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4: 近日，在延安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服务窗口，一家企业代表为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送来一面锦旗。企业负责人刘建华告诉记者，他们承接的延安天旭项目属于延安投资类商住建设项目，及早动工可有效减轻企业负担。自从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正式提交开工许可一次办申请以来， 工作人员积极办结六项核心审批事项，项目可以第一时间开工建设。延安荣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华：
5: 开工许可一次办，在审批局一站式办理，直接将200多天的办理周期压缩至15个工作日，项目得以提前2个月开工建设，经测算可节约融资成本500多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融资压力。
4: 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项目科科长李明恒：
6: 开工许可一次办改革，让企业在完善资料的同时做出承诺后，便可提前开展基础工程施工，有效压缩了项目建设周期，让企业能够迅速回笼资金，降低了企业投资成本。
4: 近年来，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持续优化开工许可一次办政策，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多品合一审查意见、人防异地建设缴费通知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6个核心事项一次申报一次办结。截至目前，累计为10多个建设项目办理了开工许可，为企业节约成本4000多万元。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冯学恒：
7: 延安在全省率先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开工许可一次办审批改革，实现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3证突发，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开工许可一次办，实现减时限、减环节、少跑腿，让项目办事更加高效便捷。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当前正值玉米灌浆期，子城市抢抓农时，实施玉米一喷多簇飞防作业，确保秋粮稳产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8: 在子城市余家坪镇凉水湾村1200亩增密度玉米田里，6架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操控下分区升空，沿田间匀速喷洒药剂。本次喷施的药剂科学配比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及沉降助剂等多种原料，一次作业可实现防病治虫、抗逆壮苗和灌浆增力，同时适配玉米中后期生长发育需求，有效解决病虫害及长势偏弱问题。农业植保无人机操作员杨小军：
9: 肥仔一猴子的话能抓个将近60升左右，就是说每套能打个15亩左右，一切就能打个300来亩。
8: 相较于传统人工管护，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有效规避了人工配药不均、施药时机滞后、药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其实，相比起热情相拥的年轻情侣，我更羡慕牵手散步的爷爷奶奶。有人说，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